0: 第三十三分钟。
1: 等一下。
0: 现在这个赛从卫星 DL 方面。
1: 对吗？
0: It'll be 1064 2703. It'll be for Shakira Braxton.